0: 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昨天夜间北方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降雨天气哈，今天是否会雨过天晴呢？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实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到，
2: 怀抱的朝鲜队在本场比赛当中虽然输了球，但是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他们

就是铁男范总零点三，您正在收听这是我的中文节目，我们的节目也快到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两个星期以后在空中相会，这就是铁台每第二个星期三的晚上6点半至7点半中文节目，我是天阳，我们两个星期以后再见。马上你不打出来了，都是忙的，你给铁木瓦，到了各种明天马上的赛难，但是他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非